0: 哎，最后这一个吉他声出来才对味啊！这是陶喆的第一次尝试如此的重感觉的这种重金属感觉的摇滚的作品、啊、
1: 和他其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哈、啊，而且是很有点冷门又特别的一首歌。
0: 其实确实是这张专辑的体验歌 ，I'm OK。这张专辑呢，在他自己的很多思考之后呢，他决定要用摇滚的东西加入到他的专辑当中。除了第一张专辑里面很多的 R&B 以外，这张专辑你会发现有更多的风格融入进去啊。
1: OK。
0: 8:06，欢迎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专场，我们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他的第二张专辑 I'm OK 当中了、啊、
1: 对，是的，也欢迎大家哈，也欢迎新朋友和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专场。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对，刚刚有人问，就是想知道七点钟咱们是以哪首歌开场的。来，如果有
0: 十点半，哎呀，把我说出来
1: 我还想让我们的听过的朋友告诉他一下呢，因为有七点就已经开始听的朋友了，飞机场的十点半，没错，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哈、嗯，是从第一张专辑《David Tao》开始的。
0: 是的，
1: 好的，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哎呀，听到陶喆啊，我就很感慨，以他现在的年龄。你说他在现场在演绎这些作品的时候，还能有当初录音室这种很轻盈、很青春、很灵动的这种 R&B 的声线的感觉吗？
0: 你比如说，
1: 完美
0: 上小时的结束的时候是那个普通朋友这首歌就很灵动，要转来转去、换来换去，你的声区一会儿是真假，一会儿是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但我跟你说，陶喆今年多少岁了？快有60岁了、他现在依然还在做他的巡演啊。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想再看那个 Soul Power， 是，这个都是大家心中的经典。但是陶喆现在唱歌怎么说呢，由于其实年纪增长之后呢，他的唱法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
0: 以前的那些非常灵动的假音，有的时候在他现在的演唱当中他会直接干拔上去，因为其实、年纪大了之后，他声带的那种所谓的灵活性和掌控的力量，
1: 机能哈，
0: 对，机能他可能不一样了，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出现干拔的情况。但是干拔呢又没有假音那么高的音域，所以陶喆现在有的时候演唱会当中会偶尔破一下音、我觉得大家已经蛮怎么说呢，挺觉得挺可爱的吧，
1: 充分的理解和包容哈。
0: 对，有人叫他老头儿，亲切叫他老头儿，但是其实是一种非常善意的称呼啊。比如说他唱那个太美丽，他就经常会用干拔的一个音、唱假音的地方他就会有一点破音，太美丽就这样，然后大家就还挺可爱的，毕竟在这个年纪还可以不躲高音去勇敢的去唱，不管它会不会破已经很勇敢了，
1: 特别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进入到这一张专辑下面的这首歌啊，说走就走，这一首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也不好唱。

0: 陶喆的天天。
1: 杨子德杨说了，天天是我的最爱，当年前两张专辑蓝砖黄砖真的是拿着歌页一首一首盯着听完的、哎、啊，那样的听歌才最有感觉，一首一首的翻页，看着词看着作者看着图，一首一首听完唱完哈。
0: 当年我们听歌的这种认真程度就是这个样子、
1: 哎、是的
0: 啊。刚才有朋友说天天一来要上音箱了啊，
1: 要上的，
0: 看来也是很喜欢的。
1: 对，还有风吹杨柳说，年轻时候写的歌真是不知道轻重啊，
0: 就写的多难唱咱们都不在乎。
1: 对，
0: 结果呢咱们慢慢的就是回旋镖，就是咱们以后还得唱啊，自己唱。
1: 对，可能陶喆也没有想过这五六十岁以后
0: 自己能唱到五十六岁还要开巡演、啊、
1: 对，还要开巡演这件事儿，说明大家很喜欢哈。磊红问，刚刚那首孙杨说弹吉他得十级的歌曲是什么
0: 啊？就是刚才那首普通朋友。
1: 对的，
0: 他的前奏这个吉他的部分呢，其实想弹好确实有一些难度啊、嗯、你也可以回去试试看，这不是不是一位这个吉他爱好者的朋友。
1: 是的。
0: 来下面这首歌呢是我的入坑曲啦，当年我其实真正意义上听过陶喆的第一首歌，而且特别惊艳，觉得特别清新的就是这首歌。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位居家礼袋包装保鲜好，任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 Angeline。

0: 陶喆的 Angel
1: 哦，这是你的入坑曲。刚刚还有人说他的入坑曲是 Angel 哦，
0: 差几个字母啊。刚才有朋友说Angeline 很喜欢，希望他新一轮巡演当中能够听到完整版
1: 哦。听到完整版可以。
0: 还有朋友说了，能有寂寞的季节吗？这么一提，
1: 刚刚有一位朋友在问哈，
0: 对，寂寞的季节确实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歌，陪伴了很多大家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
1: 对，其实告诉你们是这个一开始我们这个小时是没有的，然后刚才孙杨看到了这位的留言，偷偷的加了进来哈。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按照陶喆的录音室全长专辑的歌曲，然后一首一首给大家去排布今天的歌单，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寂寞季节，我想怎么可能这么重要的歌没有。后来我发现原来那是一张新歌加精选，我突然想起来是 Ultrasound。 所以呢，那张专辑里面虽然说新歌只有那么一两首两三首，但是都是重磅，于是我就把那张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寂寞的季节给大家插播了一下啊，
1: 因为它这个专辑没有在我们的正常排序当中哈。
0: 是的。
1: 好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吹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冷冷的季节来听，看着叶子落下来啊，寂寞的季节。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掌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陶喆的黑色柳丁来了。
1: 对，好几位听友说黑色柳丁是他的入坑曲啊，这位飞禽走兽，还有人说太喜欢这首歌了，我们的星河啊，说配乐太时髦，还有人说听着这些歌啊，我只想哭，我只想哭，李哥你让我哭一会儿。
0: 哎，他说的是个梗。对，我只想哭，只想哭，
1: 对，就
0: 只想哭，
1: 是是是。
0: 哎，他说还有一个梗，就是有人说那胡彦斌让你让我哭，胡彦斌会不会有胡彦斌出现？今天没有胡彦斌啊，
1: 没有啊，今天
0: 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
1: 哭不出来，
0: 哭哭哭哭哭，
1: 三个小时全都是陶喆啊。那刚刚其实还有人问到这个，说到自己的入坑曲，孙杨是 Angeline、他说自己是 Angel、
0: 对，那就 Angel。 刚才有人说听不到 Angel， 今天
1: 不走，
0: 绝对不走啊。
1: 那我们应该再晚点放
0: 放吧，因为专辑到这儿了，黑色柳丁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 Angel。

0: Angel。
1: 看到我们的这位听友叫陶比特啊，一看就是陶喆的歌迷。他说太坏了，终于听到这首 Angel， 天津围场听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这会儿又要忍不住了。
0: 又是一位陶比特啊。
1: 是的。这个睡睡爸爸30分钟的上班路硬生生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路上最期待的居然是红灯，第一次感觉上班路再远点该多好啊，最喜欢这张专辑。还有这位朋友说听节目好多年了，第一次来互动，为了我最爱的陶喆，感谢让我在上班路上有了幸福的感觉。
0: 哎，我也感谢大家能跟我一起来听歌啊，因为陶喆确实也是我的音乐启蒙歌手之一，而且早年我在很小的时候唱陶喆的第二张专辑的歌的时候，唱普通朋友的时候，那时候身边唱转音的唱 R&B 的人还没那么多，
1: 很少，
0: 我很时髦了当时啊。
1: 对，所以我相信啊，喜欢陶喆的朋友或者很早听见陶喆朋友一定是听歌量很大的朋友，他会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华语流行乐坛发现陶喆。而且我97年的时候，他是那张第一张专辑，但是我并不是在97年认识陶喆，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有点太小了。
1: 对，我都是在后来听见陶喆，然后再回望他以前的专辑作品，
0: 也非常好听啊。
1: 是的，
0: 刚才有好几位朋友提到了这首歌《蝴蝶》，那刚才有朋友说这首歌曾经给过他力量，以及刚才有人说，是 Angel 吧，还是谁？反正说陶喆的歌也在他低潮期的时候给过他力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蝴蝶》。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我要我的音乐，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1: 我是孙杨。陶喆的专场，继续这首可爱的歌。

0: 宫保鸡丁。
1: 是的，我们的深蓝静脉说了，从流沙飞机场的十点半开始入坑的，一转眼快30年，从少年到中灯。
0: 感慨啊，谁又不是呢？
1: 感慨自己听歌的青春时光就这样伴着歌声流逝啊。 AHUF 坐标郑州的朋友，因为陶喆刚刚下了云听，第一次互动和老公同共同的偶像，而且他们的儿子名字里面也有喆 啊。今天
0: 是真的歌迷、啊、
1: 对，没听到第一个时段，不知道放飞机场的十点半了吗？
0: 肯定放了呀。
1: 今天我们陶喆专场的开场曲目就是飞机场的十点半。
0: 是的，
1: 所以呢有人一直在问如何回听啊，像我们的 PRH说听歌在我们这儿听歌跟在自己在 APP 里面播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是这种被动的选择，然后有一种共鸣在其中，
0: 一群人在听歌的感觉，
1: 对，一群人听歌感受很好，是可以回听的。去翻一翻还有我们的课代表留言教大家的回听方式、啊、
0: 对，这又是一首刚才好多朋友都在点名的歌 Melody。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问题啊，你马上留言告诉我这首歌最开始雏形它不叫 Melody 叫什么。来 Melody

0: 陶喆的 Melody。
1: 对于你刚刚抛出的那个问题啊，这首歌最开始的名字不是 Melody， 到底叫什么？看到了好几个正确答案。
0: 在 demo 阶段呢，其实也就是为了一个押韵，就 Sara Lee。
1: 哎，所以像我们爱汽车的 Sean 啊等等都说对了，叫 Sara Lee。
0: 哎，好啊，这个怎么说呢，感情过去了都是美好的，咱们就让它留在那里啊，大家就是让它静静的停住就好，
1: 陪伴
0: 啊。 Melody 8:57，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这一张黑色铝钉专辑当中，刚才其实开场的时候就有人提到了一首歌，陶喆的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我们这个小时先分享到这里，稍后继续。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二十二日就来了吗？
1: 对，有人一直在等哈。早早的有一位听友说二十一播了吗？
0: 朋友，二十一是 Adele 的专辑的名字，
1: 弄混了吧？
0: 弄混了啊。
1: 对。
0: 二十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和陶喆的这首歌一起进入到这个时段的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各位星期五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周好，我是孙杨。
1: 听他的歌，陶喆专场继续进行。有人说，哎呀，就这样听一上午，可太惬意了吧？谁说不是呢？
0: 而且想想周末也到来了，这个感觉好几件开心的事儿。
1: 是的，就非常适配陶喆这样的作品哈。
0: 嗯，
1: 好，
0: 我们其实目前还停留在黑色柳丁专辑，只不过呢，这张专辑也快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马上要换一个风格，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歌曲。哎，虽然说现在不是晚上啊，但是我觉得适当的换一下心里的节奏，这是陶喆的摇篮曲。

0: 这是黑色伶仃专辑快要接近尾声的一首歌了，所以你看它整个的专辑是有它一个节奏的，
1: 对，
0: 最后要一个收束的感觉，摇篮曲，
1: 对，就是在专辑的倒数第二首歌是吧，要收还没有完全收尾，
0: 你说的这个点很关键啊，它并不是最后一首歌，但是呢它是正式的专辑的曲目当中的最后一首，而其实这个专辑最后还收录了一首它的 demo 的歌，
1: 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在留言的区域里面有人还在寻找这首歌，
0: 对，刚才有朋友说了在 KTV 当中他一定要唱这首歌，因为没有人跟他抢，
1: 对，
0: 不太好唱，但是还蛮好听的，我们来听听这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Katrina。

0: to you。
1: 好了，我们这张专辑到这里就彻底的跟大家分享完了啊。
2: 对，那我们该开启下一章节啦。
1: 是的，有的朋友猜透到了，第一首歌呢我们就不放跳过啊，我们马上进入到下面专辑《太平盛世》当中的第二首歌。
2: 好的，
1: Catherine
2: 来了。
1: 这首歌非常独特在哪儿呢？因为陶喆很少让人给他作曲，这首歌是他为数不多的别人给他写的曲之一的。
2: 我知道了
1: 啊，
2: 丁世光来了。
1: 是的，早年间丁世光也算是陶喆的小粉吧，
2: 忠实粉丝
1: 啊。 Catherine 你

0: Catherine 啊，刚才提到这首歌是丁世光作曲，对不对？那刚才有朋友说了，丁世光早年是这个陶喆的这个 BBS， 当年这个 BBS 啊论坛当中的一个吧主啊，
1: 没错。
0: 哎，你说的还真的对，当年我也在那个吧里面，那个吧叫做蛰伏，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当时呢，丁世光早期也是当中的一位成员，人家后来真的变成了音乐人，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示范啊，我觉得是一种很正面的能量的传递，也是一种传承的感觉，
1: 一种传承哈。所以说陶喆，大家总说啊，现在又火了，台下的或者是听他的歌的好多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的这些新生代的歌迷，演唱会一场场的一票难求。但是严格上来说，我觉得并不能算是二次翻红，就是他的音乐一直是具有独立的生命力的。
0: 是的，
1: 对，所以说时间岁月就是检验这些金曲的最好的标尺。你想，20多年的这样的编曲和旋律放到今天依然这么的耐听受欢迎，还会被新一代的乐迷爱上，这就是一种历久弥新。
0: 我觉得这是一种正面的，非常正面的偶像的示范作用吧。你看丁世光他喜欢听陶喆的歌，然后慢慢我也想变成这样的音乐人，于是他就真的认真的去钻研，最后真的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啊。刚才的这首 Catherine 写的是陶喆的母亲 Catherine 啊，大家知道其实陶喆的母亲是一个京剧名家，同时呢他母亲其实对他的教导也是非常严格的，可能甚至有点强势，所以这个陶喆在这里面呢，他的词是他和娃娃一起来完成，所以当中写的一些这个比较真实的母子相处之间那种压力啊，或者是很强势的母亲啊之类，
1: 很拉扯，
0: 对，很拉扯。然后据说他的妈妈首先看到这个歌词的一开始的第一个反应是很生气，说怎么把我们家里事都给人家听哎，但是也说明了这首歌当中的非常真实的一些点啊，
1: 就是也代表了很多母子间的这种关系啊，
0: 两代人之间，
1: 对，有那首歌苏芮和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
0: 其实都是两代人的一种对话、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听太平盛世专辑下面这首歌，又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我们先来听广告啊，稍后你一听就知道。Music

0: 陶喆的《就是爱你》。哎，好多朋友呢说，是不是有的库里没有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播有的歌。其实还真不是，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库，
1: 小看我们的库哦。
0: 我们库里面的歌特别丰富。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只有三个小时，对于很多其他的歌手来讲呢，它是铺满三个小时的，所以我们还要想办法怎么办？而陶喆的歌有点过多了，所以就是你看刚才有那种。月之路这种精选集当中都能出大 hit，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是时间不够了。
1: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播放了就是最最大家
0: 耳熟能详的歌
1: 的作品。
0: 对，就是陶喆自己的歌打败了陶喆自己的歌。
1: 是的，
0: 优中选优，我们下面来听这一首吧。
1: 爱我还是他。

0: 定要唱完他这个我才会说话啊。
1: 好几段层次的哈。啊，我们的风吹杨柳问到这首歌的 MV 是不是有曲颖啊，西班牙人。
0: 西班牙人梗有朋友还不知道，就是曲颖他讲过笑话里面有这个梗，大家可以去补一下。
1: 对对对，
0: 确实 MV 里面有曲颖的演出，一人分饰两角。继续来听，这是苏三说。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对于说我们歌库是少的朋友，我还是表示不同意啊。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首歌为什么没有排到一开始的列表当中，因为它也不是他的全长专辑当中的作品啊，
1: 对，
0: 依然来自月之路这张新歌加精选里面的 Runaway， 我们给大家补上啊，插入这首歌。
2: 无名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力，想敲打我自己。
3: 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都不做，只拿遥控器一直不停地换台。

0: 补给大家的这首歌啊，来自月之路这张专辑新歌加精选当中的 Runaway、
1: 特别好听啊。 Runaway Dora 六六说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陶喆迷，因为我从来没有主动搜他的歌去听他的歌，但是今天节目里播放的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每首歌几乎都听过，还很熟悉，然后也很喜欢，也许这就是爱而不自知吧。
0: 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个歌手他的作品被大家熟知和喜欢，应该比所有的人爱他自己本身更让他开心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继续到下一张专辑了啊。下一张专辑叫做《太美丽》啊。我们刚才说，其实有一个传统，陶喆的专辑里面经常会出现那种老歌新唱，这又是一首《忘不了》。他是怎么改编的呢？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陶喆的《忘不了》。其实在这个时期的陶喆，他唱这个老歌就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比如说以前他那种老歌新唱很多都是 acapella，
1: 嗯，
0: 那这首歌呢就是还真的不是 acapella。
1: 对，
0: 哎，但是这首歌唱的挺欢快的啊，挺讨巧。9:42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专场，我们进入到《太美丽》这张专辑。
1: 是的，有人说照咱们这个架势是不是得下一期还有啊，
0: 下一期
1: 待定
0: 待定啊、嗯、我们继续来进这个《太美丽》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也是写青春的歌，写的是两小无猜的那个年纪、
1: 嗯、
0: 写的是对那个年纪所经历的感情的一种感谢吧。我相信很多人听这种歌的时候也都会映射到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我们来听《太美丽》。

0: 有人说太美丽的 Bridge 简直绝了、伟大的 Bridge、
1: 伟大的 Bridge、还有人说太美丽首张购买专辑我们的卷0932啊、哎呀太美丽的桥简直绝了、这一位
0: 其实、对这个陶喆太美丽专辑对于老歌迷来讲算是他比较后期的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专辑了、但是依然很好听
1: 对今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在没开麦的时候我问了孙杨一个问题我说你选陶喆的歌里面就对于你这种歌迷来说前三首你最爱的歌、他没有给我正确的答案没有给我第一时间说出来他说因为太多了
0: 对我都很喜欢、但是呢我现在突然冷静下来一首歌一定要被选中就是这首不爱这是陶喆的歌里面最难唱的作品之一或者可以把之一去掉太高了来听吧不爱

0: 我要我的音乐。
1: 陶喆的歌真的太多了啊，我们已经跳过了，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跳过了一整整09年的六九乐章，我们整个跳过了，直接进入到下面一张专辑的关键曲目。银子很喜欢这首，对不对？
2: 就是当年印象比较深刻吧，因为也算是他陶喆后期的作品了，虽然距离现在发表也得有个10年的时间了吧。
1: 这是2013年的作品。
2: 2013年呢，不止10年了，就是当时听见以后就发现，哦，好久没有发专辑的陶喆又出歌了，所以这首歌一直那个旋律在我脑海当中一直忘不掉。
1: 对，来吧，这是2013年的《再见你好吗》专辑里面的《一念之间》。

0: 陶喆的一念之间，刚才有朋友说啊，是跟银子一样的感觉，十一年工作以后再听陶喆的新歌最印象深刻的一首
1: 啊，2011年哈，工作以后、
0: 啊、
1: 因为2013年的歌嘛，就听到了陶喆的一首新歌，就那个旋律挥之不去，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哎呀，9:54了，我觉得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歌啊，和我们平时听专场又不太一样。今天的三个小时的陶喆是那种并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是我们非常温馨又感受到幸福的那种听完的，
0: 也帮你回忆那些年代你大概在做什么，给你提供一些记忆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在点名说暗恋无缘无缘，我太傻。嗯，怎么说呢？你看是不是吧？三个小时咱们来不及了，已经快到10点了，所以呢，不是
1: 我
0: 们不播啊，
1: 继续硬控在这里吧，到中午可能也播不完。
0: 我在想最后一首歌选什么歌能够总结这首歌呢？总结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去说选另外其他时期不见得能总结，我们要不然咱们回到原点嘛？
1: 好吧，那我们
0: 总分总啊，
1: 这个圈圈绕回去，
0: 扣题一下，回到我们最初1997年最初的样子啊，梦开始的地方 ，David Tao 专辑当中《沙滩》的另外一个版本来总结今天的这场专场，我们来听《沙滩》钢琴版。
1: 那也用今天的专场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
0: 我们继续支持陶喆，后面他的专辑都没听吧？Stupid Love Song 还没听，来不及啊。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

0: 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很盛夏的一首歌，来自 Fresh 饥渴少年团的一首《夏日大作战》。不过里面歌词唱着说不睡起来嗨，虽然是一句网络热梗，但是如果真的根据人的身体健康循环，特别是这个皮质醇的这个代谢的周期和它的规律而言，这样确实不太好。因为皮质醇呢是在人体需要它的时候，尤其是需要它集中精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它是处于比较高分泌的一个阶段。譬如说一天早上当你起床之后40到50分钟的时候，那么身体的皮质醇呢就会大量的分泌，到了晚上呢是处于一天当中分泌的最低的一个时期，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慢慢进入休息的状态了，但它分泌太多呢反而会让你睡不着，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晚上如果说焦虑啊心思太重睡不着的原因，就是因为皮质醇还没有停止它的分泌，还在继续分泌，导致你一直兴奋睡不着。10:06，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江映蓉 Why Not。

一首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的 Unwritten， 就是这首歌是他弟弟14岁生日的时候他写了这首歌，当成礼物送给他的弟弟。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往往14岁或者说一些青少年的孩子们会被家长问说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可以规划自己未来的蓝图，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首先不太明白未来对于他的概念是什么，而且他其实自己的未来，他的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未来可以自己的填写，可以图画。所以 Unwritten 就给予了这种未来有着充分想象的空间的含义，也是给予了更大的祝福。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耀乐团的璀璨 Honor。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这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 Monday， 而这样的音乐其实放在音乐节的现场就非常的适配。总有些音乐是适合音乐节这个场域的，它要么就是可以让人达到一种全身心的放松与沉浸，并不在乎说这首歌的编曲或者说演唱的实力究竟如何，主要是靠氛围来打动受众和人群。不过说到音乐节，好像最近人们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就是音乐节的这个票价，而且有一些地方的音乐节似乎也是因为票不好卖取消了。不管怎么样，现在仍然去看音乐节的朋友，首先一定是喜欢音乐，其次也是为了喜欢的歌手而奔赴现场了。不过要说回来，毕竟自己喜欢的歌手他不是唱专场，这跟他的专场演唱会是不一样的。演唱会呢可以唱几十首歌，而在音乐节现场可能最多也就唱六七首，也一定不会超过十首的。所以说如果专门为自己喜欢的歌手去一次音乐节，然后花上大几百甚至上千的票价，你觉得值吗？所以很想了解一下，现在仍然喜欢音乐节仍然喜欢去看的朋友，究竟有哪一些目标啊？究竟是想去看什么，是什么样的魅力依然在打动你啊？
1: 橘子会上火。
0: 继续听到一首老歌，这是张瑶的七天。同时看到云听平台的刘梦瑶说 Fresh 极客少年团刚才那一首夏日大作战，又特意去看了 MV 小猴侯明浩当年的青春样子。确实侯明浩当时也是极客少年团，还有另外一个现在也人气很高的，同时也不止唱歌，更是偏向演员路线去发展的曾舜晞。
1: 这好奇怪。
0: 来听歌吧，张瑶的七天。稍后还会听到徐怀钰的 Call Me。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是一张
4: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5: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从十点到十四点四个小时陪你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互动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也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下周准备来北京旅游，想问一下北京的天气如何。北京天气我刚才正好看了一下，下周呢天气气温是可以的，基本不会超过30度，所以是非常凉爽，适宜出游的，适宜户外的。但是呢凉爽的前提就是偶尔会有雨啊，有雷阵雨，所以在户外游玩的朋友，一个是要防雷电，另外呢就是随身备好雨伞和其他雨具啊，以免就是自己被淋湿感冒啊。因为这个天气呢，室外其实温度比较一致，那到室内的话，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甚至是中暑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玟的《爱琴海》。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首《天后舞厅》。不过最近确实健身运动的朋友也开始行动起来了，都说入伏之后，其实这一段时间是每年当中最适合减肥而且最容易见效的时间段，所以最近运动起来的人多了。然后正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提到了皮质醇这个激素这项物质，身体分泌的物质啊，正好朋友问说想要让我再重复一下开场听到的，就是说得太快没有太听清啊。其实说到皮质醇，很多人会把它跟肥胖联系起来，就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体重增加变胖了是因为皮质醇增多，其实这个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确实是一个等比例分泌的东西，等比例会增长的一个两项现象吧。就是说这个皮质醇呢，它其实是人体的一种调节器，它会自然的健康的运行状态之下呢，它会在每天上午大概6到8点的时候是到达一个分泌的高峰期，然后越到晚上呢它会越来越下降，浓度会越来越低。因为这个皮质醇呢是促进让人有更高的精神去工作去学习的，它是能够调动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去工作的，所以它会在每天早上的时候它会分泌达到一个高峰，让你去更好投入工作学习里面。而到了夜晚人们要快入睡了，它为了培养你的这个睡眠，那它会慢慢的降低分泌，让你达到一种慢慢要入睡的一个状态。所以健康的人体是会这样调节，但是不健康，譬如说长期熬夜，那么你的身体是激素紊乱的，那也就代表这个皮质醇它的分泌也是紊乱的，就是它随时都在被你的大脑在调取在运用，怎么讲呢，就是

说，譬如说你到晚上明明10点以后你该睡的时候，但这个时候你还在为一些工作上事情发愁，为孩子焦虑，或者说在刷手机，这个身体和精神持续处在这亢奋当中，那身体会自认为你还没有结束你的工作，那它就会持续的刺激你的身体去分泌皮质醇，来保证你有这个相应的精神头去做这些事，就导致你该睡的时候反而更没有睡意了，因为皮质醇还在工作。所以它不是一个阻碍人去好好入睡的，而是说身体你这个时候没有强行的让身体休息下来，导致它必须要为你继续工作。还有就是皮质醇跟这个变肥胖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下丘脑这个垂体肾上腺这个功能就变得亢奋了，然后会增加皮质醇的分泌，增加了皮质醇分泌呢，人的食欲也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熬夜的时候总会饿，饿了就会点夜宵，其实它是一个相应的一个持续互相影响的过程。总之呢，到了该睡的时候就赶紧睡觉，让身体保持在一个很好的节律，一个很好的作息范畴内避免熬夜，同时呢要早睡，还有就是避免让自己的精神持续处在紧张的状态里，尤其是快到入睡的时候，尤其是内耗比较严重的朋友，那就尽量早睡吧，睡得越晚内耗越严重，那精神越亢奋越无法睡着。这个听到这首歌来自徐慧欣的万中选一，那之后还会听到潘玮柏的一首壁虎漫步。

充满委屈和幽怨的一首歌，来自 Alpha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刚才既然提到了这个减肥啊，其实现在男性女性在减肥这个基础上，就其实身体基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要单纯去追求低的体脂率啊，比如说一定要达到百分之几、百分之个位数，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天生女性为了维持她该有的生理正常的循环，她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最低的额度的，就是不能低于10%到13%的范围。但不像男性，男性可以低到3%到5%也没有问题，他都可以正常维持他的生理代谢循环。但是女性一旦低于10%，那就是非常危险了。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有这种跨越性别的对比。那譬如说，这个男性更容易瘦下来，也有一定原因的，就是在同样进行了强度的训练之后，那男性呢可能会在十几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之后都会让身体维持一个高代谢率的一个状态，但是女性可能运动完之后1到2个小时这个高代谢率的状态就停止了。所以就为什么有的男性可能相对于女性看起来就减肥更快的原因也在于这儿。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过度的心理压力，给自己一个适当的目标就可以。譬如说先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身体代谢率是不是很好啊，那这个有一定的计算公式，大家上网就可以随时都能查到。那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办法，就是睡前你在已经上完厕所的状态下马上就要躺床上的时候之前先量一下自己的体重，那第二天早上在上厕所之前同样是刚一起床就去测一下体重。这个体重差如果说小于0.5斤，小于这个数值的话，就证明这个代谢率是比较低的，那一定要加强身体的代谢了。如果大于这个数值，就证明自己的身体代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这一宿掉了差不多1到2斤，那这个代谢就有点高了，可能身体譬如说一些甲状腺有问题，有代谢问题的朋友就需要注意了，这方面是代谢过快不是很好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稍后还会听到李宇春的 Hoodie 帽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G-Funk era, nonsense.

来自陈慧琳的一首《不如跳舞》，稍后还会听到草蜢乐队的《忘情森巴舞》。每当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总会想到，既然现在这么多歌曲重新在网络上面翻红，导致让唱歌曲的原唱者也翻红了一把，然后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会想，那这些歌曲也好，这些歌手也好，还有没有机会？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啊！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草蜢《忘情森巴舞》。

如果按照自媒体的传播效果黄金十五秒的原则，那这首歌十五秒你会截取当中哪一段作为它重点传播的片段呢？来自草蜢的《忘情三八五》。其实说到现在啊，就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流行的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个音乐也是 Papi 酱用 AI 做的，然后包括现在全网全世界的社交媒体社交达人都在舞蹈 challenge 的一个音乐，就是 Gigi Easy，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搜到这首歌，就是大写的字母 GGE， 就是字母 EZ。 那么这首歌是全球现在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就很多那些无论是 idol 啊，无论是什么明星啊，各路的粉丝啊，都在纷纷挑战的一个舞蹈 challenge， 就是已经也是用 AI 做的。前阵子好像也有一首歌曲也是火爆全网，也是用 AI 做出来的。你会发现现在 AI 做的音乐确实比我们去年听到的要好了一些，去年可能就是单纯在卡点或者是洗脑，而今年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编曲已经非常接近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听到男团女团的那些舞蹈了，那些音乐了，就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哪个团体的作品，但其实一搜原来还是 AI 做的。现在听到这首同样是舞曲，来自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好，大家。

0: 好，我是周星哲，
1: 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一句，
4: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5: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带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那些年，我们现在翻回头去看，有一些合作让我们至今都觉得意想不到，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机缘巧合了。其实有一些啊，是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他们，譬如说一些颁奖典礼的后台，他们就私下就约定了未来想要合作一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之后呢，两个人居然也能落实，譬如说 Mika 跟莫文蔚合作那首 Stardust 就是这样来的。那再譬如说有一些呢是属于同公司的情况，当时同属于同家唱片公司，所以有了这样的企划，就是让虽然是内地跟港台地区，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区分嘛，所以他们就故意让内地跟港台地区的跨地域这样的歌手有这样的音乐上的合作，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新的听感。就譬如说当年的 Elva 萧亚轩跟韩庚合作过，当然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他跟胡彦斌的合作，进行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大周五的听到这样的音乐，立刻感觉整个人都精神起来，感觉呼吸到的空气也变得清甜清爽了许多。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绿光，也希望中午的这个时候不要饿得满眼绿光啊，及时的吃饭，然后按时的根据人体该有的作息去休息，去注意去运动啊什么的。其实很多的基础病都会在慢慢的人体自愈和健康的作息当中慢慢自愈的。这个自愈就是自我疗愈，就是慢慢会修复的。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新裤子，艾瑞巴迪，其实就是 everybody 的音译过来的几个字啊。欢迎下一小时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

0: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广告之前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最近正在开巡演，而且他的现场演唱的功力依然让人称赞的 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合作的那一首 Beauty and Beast。 而之前还听到了 Bruno Mars 的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以及 Martin Solveig 的一首经典老歌 Hello。13:16，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 Connor Menard Animal。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3: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来自 One Direction Perfect， 这也是他们组合最后一张专辑里的主打歌了。而当时我记得这首歌的 MV 也是在酒店拍摄的，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受困于这个他们所处这个巡演的行程当中啊，实在没有办法脱身离开酒店去别的地方去外景取景拍，因为歌迷太多了，就连他们住的酒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歌迷，就是日夜蹲守在那里，然后甚至他们休息都无法好好正常进行了，没有办法，人气高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酒店里很快乐的也是完成这次拍摄，其中有一些桥段也是模仿了歌迷对他们偶像的那种崇拜，那种互动，有趣的互动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Suffer。

来自 Parachute 一首 Overnight， 来到了13:57，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歌啊，吹着口哨，听着这样的小曲儿，可以在午后蝉鸣的日下，夏夜，或者是夏天的午后，伴你有一份舒适又融洽的心情。来自 Cody Simpson，Summertime of Our Lives。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冰雨》，北京时间14: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忠，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7月17号，当然不知道此刻午后的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此刻的心情了啊。这首歌来自张学友，这小节的四首歌呢，都是那个年代啊脍炙人口的四位男歌手了。张学友，吻别。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21，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7月17号，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四位非常优秀的，在那个年代被大家所喜爱的男性音乐人。这小节呢，同样是两位来自大湾区的两位非常优秀的男性音乐人。当然，这两首歌曲呢都是粤语作品，所以他们的很多代表作呢都是广东话了。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想念。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言承旭的歌曲《我会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言承旭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的秘密情人》里面。北京时间14:3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当然，不知道这个星期五的午后，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工作完成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这小节或许会让很多的女生，当然也包括男生啊，少男少女们想到了曾经那些美好的追剧的时光了。这首歌来自周渝民 Make a Wish。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Music Radio 大首播，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的新歌，叫做 All For You。 这首歌是由周兴哲谱曲，然后扣合了孤独和牺牲的一个命题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5:05，接着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五，祝你周末愉快。当然今天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温度怎么样，心情又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黄磊，边走边唱。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优秀的女音乐人了。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右手戒指。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是一张
3: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4: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薛之谦的经典作品叫做《认真的雪》，这小节的三首歌曲呢，都是来自我们内地的非常优秀的男音乐人薛之谦、毛不易和尤长靖。当然，大家也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按字排辈，对不对？薛之谦之后是毛不易，同样经典的作品《消愁》。当然，今天是星期五，还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周末愉快。7月17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此刻的工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黑豹乐队1992年发行的同名录音室专辑《黑豹》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Don't Break My Heart》。当然，很多朋友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到的黑豹乐队，也有一部分朋友是通过他的另外一首经典的《无地自容》而认识到的啊。这小节的三首歌曲都是来自我们中国内地的摇滚乐坛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们。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

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8，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下午好，周末愉快。上一小节的三首歌，三支女团为我们带来的元气满满的作品。这小节的三首歌的三位音乐人呢，虽然他们有的也是脱胎于女团、男团，但是他们此刻的音乐力量，一个人足以抵挡整个团。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纲。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们摇滚的音乐，北京时间16:4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周深小和弦的作品啊，非常的忧伤的元素在里面。这是周深2021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当然这首单曲也是为张艺谋的同名的主题电影《悬崖之上》演唱的主题曲。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向婷的经典歌曲《暧昧》。北京时间17:05，这里依然是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周末的互动话题呢，今天是7月17日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了。本届大会是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和这个相关了，来聊一聊生活里你的人工智能伙伴都为你共创了哪些未来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来分享你生活里或者是工作上的人工智能伙伴和你共创的那些美好的未来啊。这首歌来自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张雨生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遇见我说好多年没有听过侯湘婷了，真好听啊！这是张雨生前面的另外一首作品了。今天星期五，还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周末愉快。那么老粉说，现在在我的生活中 AI 主要在下面的几个领域影响着我的生活。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我就会在网上找 AI 大模型，看看 AI 如何解读我想要提出的和感兴趣的问题。我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看一下 AI 给我的提示。确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 AI 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生活里你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 AI 都有哪些，然后有哪些什么有趣的故事都可以分享出来啊，或者说你朋友的啊，你朋友的这个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有趣的故事啊，比较出糗的故事都可以分享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许美静，迷乱。
1: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张清芳的经典作品《出嫁》，北京时间17:21，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还是星期五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生活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啊。这小时都是90年代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当然这小节的三首歌呢是属于那个年代的非常浪漫的作品。当然那个年代的浪漫在今天听起来呢或许会有一些伤感，因为或许你想到了那个时候的浪漫，现在或许已经不在一起了，或者是说曾经的美好了啊。最浪漫的是靠着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情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在下班的路上，我们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生活里面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经历。云 TF 上东北偏南说，把 AI 已经深度融入到工作之中了，展开说说呢，袖手旁观。

齐秦的经典作品《袖手旁观》。北京时间17:35，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7月17号，不知道下班路上此刻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今天互动话题来生活里，你说一说啊，我们的生活里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经历都有哪些啊？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语音听，搜索音乐之声网络互动直播间上。

0: 晚方的经典作品叫做猜心。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寸寸山河梦说 AI 不会只是一个冰冷冰的工具，是陪你哭陪你乐陪你打发时间帮你解决大小问题的长期伙伴，踏踏实实陪着你过好每一天。童安格的歌忘不了，
1: 为何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啊？我们今天下班路上来聊一聊生活里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啊。9999朱古力说，现在程序100%我都让 AI 写了，看得出来这是一位这个程序员小姐姐，还不是小哥哥了啊。丽萍说，聪哥，我左边云南文山富宁18县边境小城市做饭啦，今天是做锅包肉，放假在家比上班还累。分享的生活的点滴了。问谁

罗大佑经典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北京时间17:53，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生活里面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啊。来看一下云天 F 上留言的各位，寸寸山河梦说， AI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有像居家的全屋智能无感联动，出门自动断电锁门，下班路上提前会开启空调降温，睡前一句话关闭全屋的灯光，空调自动切换到睡眠模式，三伏天自动调节室内的恒温。他说到的是我们的家居一些品牌或者说一些智能的叫做人工智能家居产品吧，给我们带来，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些感触了，比如说这个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的一些数据，人来灯亮人走灯灭，或者是拟人化的语音交互，比如说小爱同学是吧，这种之类的啊。当然全屋智能家电除了刚才我们这个寸寸山河梦说的这些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是有一些深度的感触的啊。你比如说还可以做一些联动啊，房间温度计、湿度计、联动空调，包括你比如说你的房间里面到了一定的湿度，空调就会自动打开啊，温度空调也会自动打开，电动窗帘来联动一下这个比如说室内的光照达到一定亮度的时候，全屋的灯光就会自动关闭，这也是很多朋友会经常做的一个联动。还有一个啊，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就是传感器的联动，当你轻轻坐在沙发上的时候，这沙发旁边的这个阅读灯啊，感受到沙发下的重量的传感器，然后自动亮起了。之前我们要这个开灯然后拿起书再看书对吧，现在一坐下直接就会亮起，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已经做了相关的这个叫做尝试了啊。也可以把你的家庭的一些人工智能居家全屋智能的这种联动呢分享出来。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杰经典作品《江南》，北京时间18:0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冲，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生活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都有哪些啊？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无尽光芒2026，说到智能，不得不提我的理想同学，我每天都是让他帮我打开音乐之声的，应该是车机互动就智能，叫做。智能车机对不对啊？青竹说公司在做 AI 医疗，不过与我无关，我是个打杂的。哎，不要这么说啊，两个可爱的表情包啊，你应该把你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和公司这个有一定的认同感，深度的捆绑啊。公司在做什么？

那就是你在做什么。公司回到公司像回到家一样啊，公司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公司挣多少钱就是你啊，那可能要细分说一说是吧。总之希望你以公司的这个在做的项目为

孙燕姿的经典作品《天黑黑》，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有没有天哦哦啊？现在北京的天气还是有一些夕阳泛着金黄色的阳光斜在窗户上的啊。当然，如果你的城市遇到了特殊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何日方知说，说起 AI 呢，前两天去上海逛 BW 展，就是用 AI 做的攻略，感觉自己比自己做的更详细、更准确，还省去了大把查资料的时间啊！前两天去上海，那这两天你去上海有没有去逛这个 WAIC 呢？对不对？今天刚刚的开幕啊！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聊到生活里面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经历都有哪些。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

0: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莫文蔚，剩下的果实，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跟着一起唱起来呢？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生活里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都有哪些？搜索云听，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啊，然后找到音乐之声的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言了啊。螳螂说，下雨的青岛24度，今天是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欢迎大家来喝啤酒，哈啤酒。超凉快，热情的这个青岛的朋友啊，蓝色录制手套说，提到 AI 第一个想到的是200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啊，人工智能，看后是哭得稀里哗啦了。电影展现了当时人们对21世纪中期人工智能的发展的预期。话说，站在距离21世纪中期已经不远了啊，确实是啊。今天我们上海的这个 WAIC 有没有关注呢？啊，欢乐马说，用 AI 一个法律小白，一个人打赢了一场官司，哇，要给你点赞了啊！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不要对他说。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不要对他说。北京时间18:23，热曲社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互动话题，生活里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看一下云天 FM 啊， WHGY 这个朋友说，下午开了一个会啊，我用讯飞做了会议记录，又发给豆包总结会议纪要。哎，这个确实是合理利用 AI 的一个方式了啊。当然或许后面啊，你可以让这两个做一个叫做关联，对吧？那你都不用再把讯飞的会议记录再发给豆包了，相当于讯飞记录完之后呢，直接豆包关联给你做出会议的纪要的总结，然后再用另外一个类似于agent 或者是人工智能之类的帮你修改，按你的要求来整合，最后呈现在你面前。这个是说到了前面我们有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家居人工智能的一个关联的这样的方式了啊。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我会好好的。你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2: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我有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0，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星期五了，7月17号。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紧扣在今天刚刚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当然，今天我们聊的是生活里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都有哪些。很多朋友都留言了，我们先来听歌啊，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方玮柏和弦子合作的《不得不爱》。

黄伟博先生合作的歌曲《不得不爱》。继续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啊，我们今天聊的是生活里你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是红红呀，说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人工智能，当时同学用 DS 写课程作业，我是啊，就是总之看不起是吧？结果分数出来竟然比我自己写的还高，现在工作学习做图真的是一点也离不开了，而且为了更好的体验还氪金了，充值了是吧？尊敬的 VIP 会员您好，当然这个要学会在生活中合理的运用 AI 啊。万亿难接的小团子说，我感觉智能好处就是回家前空调可以远程开。

啊，图片啊，或者是说可以跟用户聊天啊，当然也有朋友提到了类似于的我们之前的一个热词，网络热词就是具身智能。先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复刻回忆。

徐凯琪方大同合作的歌曲复刻回忆。继续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朋友，小蝎子说，我用他们写程序，我是个码农、自由的风露露说，应该是小蝎子同行啊，以前写代码掉代码就头都能挠秃，现在有了 AI 方便多了，感觉头发都茂密了，哈哈哈哈。这两位朋友辛苦了啊，当然也感谢你们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么多的这个好的产品啊。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能你头发也不用挠了啊，因为要关联到前面说到的具身智能了啊，可能有一天你不需要再写代码，具身智能来替代你的工作啊。具身智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具身智能啊，在于让智能从会说话走向会做事啊。我们平时用的 DeepSeek 什么之类的这些大模型就是属于离身智能，具身和离身是一个相对于对立的一个概念啊，有具身就有离身嘛。DeepSeek 像什么豆包，这都是属于离身智能，它可以处理文字、图片啊，和你聊天，输出信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你问它，它可以回答你，但是没有办法直接作用在我们这个物理世界。你比如说，你让它干个什么事情，给我洗个碗，它洗不了啊。打个通俗的比方，离身智能就是可以动动嘴皮子啊，就是话说的比谁都是个理论家；具身智能就不一样了，可以活在物理世界上干活，是个实干家了。当然。

但现在我们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已经正在从工业领域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延伸了。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了，许愿了。

咏琪、古巨基合作的歌曲《许愿》。继续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关于生活里印象深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经历啊。青竹说，我每天下班都是用公司的 Pad 一键闭馆，所有的灯和窗帘都会关闭，哎，这是个不错的方式了啊，节省了人力物力了。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说，暑假好大儿一个人在家总是打游戏，用豆包啊生成歌词，在微调生成歌曲传到网盘里，监控看到他一直打游戏，就远程让小度音箱啊播放这首歌，提醒他该写作业了，省得我打电话唠叨他。这可以看得出来，一定是为这个叫做 IT 高端人才了，对不对？您费这么大劲，都不如在您的电脑里植入一个木马病毒，是吧？一打游戏就死机。爸爸，我们家电脑怎么了？我怎么老是就黑屏呢？这是开个玩笑啊，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觉得无论是玩游戏还是这个学习，都要有一个度，劳逸结合才可以活得学得更好啊。去哪领鸡蛋说，不会编程的我跟孩子一起用 AI 做了一个音乐小程序，还带着养宠物的功能，这个算不算呢？名字叫音宠，哎，这个算的啊。这个应该是和孩子一起叫做是家庭作业吗？这个是不是家庭作业？什么？他说 AI 帮助家里小朋友更好地完成许多实践作业，太幸福了。你看 AI 人工智能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的生活啊，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了。这首歌这个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漂洋过海来看你，两个女生的版本，梁静茹爱意凉。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5: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Freddie 乐团的经典作品《我们的爱》。北京时间18:54，热曲声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后面的时间要交给魏野了。这首歌来自陈洁仪，《我终于看到》，明天见。我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7月17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周末时间。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在每周五呢，我们的中国大排行榜会迎来本周的周榜揭晓时间。那在今天的节目也同样不例外，三首歌曲之后将会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揭榜。在此之前呢，也要跟各位再一次来介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互动，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面关注我们 Music Radio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节目产出吧。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或者说我们来连续听到两首歌，非常有意思，因为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歌单，其中按年代来划分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2000年前后，千禧年前后，经常是被誉为说神仙打架，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非常非常多金曲，有代表性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歌单。那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两首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时间往后推10年，2010年，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及说在这个时间段产出了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歌之类。但是其实呢，包括你刚才听到来自孙盛希2021年的《雨不停留》，以及 AGA 江海嘉的这首 So-Called Love Song，也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刚才唱到的就是一个极具克制感的伤情歌，而这首歌的歌名你就能够大概猜测，这叫做所谓的爱情歌曲。

很喜欢的 Karen CC 林凯伦，最近他的演唱会也要开了，这是来自他的《爱你但说不出口》。最近在我的节目当中提及到 R&B 的歌手，新生代女歌手的话，两个名字，一位是林凯伦，另外一位呢就是 Jocelyn。这是来自 Karen，《爱你但说不出口》。7:11，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7月17号，星期五，大家好，我是魏野。在周五呢，我们即将揭榜本周大榜的周榜。今天我们将会揭晓的是总榜第1107。时光飞逝，这也是2026年第27期的周榜前20名即将揭晓。来，准备好，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歌在今天正式上榜呢？Number 20 在本周的第20名新歌上榜，来自李润琪的歌，这首歌叫做《晴天下的雨》。

7:15，中国塔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问候云南大理的朋友云天户 ZWZ， 我是齐天大圣云天户 KPC。 说刚才那首歌应该是爱你但说不出口，张新成听他唱过一个版本，在树上织毛衣是大鹅啊，丽女士毛心，寸寸山河梦，琼音等等等等。欢迎此刻已经参与到我们节目直播互动的朋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Number 19，同样是新歌上榜，这首歌来自索尼唱片发行，小雨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在本周呢排在第19位。远方

叹号，磨成惊叹号。未来啊，小小一堆，走多远，我奉陪。

今天呢依然会有六首新歌上榜，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歌曲，同样是新歌，来自郭靖的歌，我以为，在本周排在第十八位。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用户 NJT 说，在哪里能够看到歌曲的列表？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在揭晓中国台排行榜的周榜，实时在进行揭榜。那目前为止呢，刚刚揭晓到第18名的歌曲，所以呢认真听。我们今天总共会揭晓前20名，这是来自郭靖的《我以为》。独行追光说，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上学的时候呢特别怕老师点名，可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想要被点到名。真的吗？就一点那种就是那种条件反射应激都没有吗？独行追光，独行追光在干什么呢？以为没有人看到是吧？好了，欢迎你，这是本周排在第18位的歌。 Number 17。第17位同样是新歌上榜，这首歌来自陈柏宇的歌，叫做《舅舅心平》。上次也给大家介绍过，到目前为止，音乐数位平台上面它竟然已经有数百首的发行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在意》，谭校长的歌，也是为他的演唱会来打造的谢幕曲。除了刚才你非常熟悉的名字之外，还要提到另外两位非常重要的名字，一位呢叫华字，一位呢叫做叶广权。这两位呢也同样是跟谭校长合作多年，在八九十年代创作了无数多经典，当年无数乐坛神话的，被称为是宝丽金唱片铁三角的三位。这首歌叫做《我在意》，来听一下。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Number 15。
1: 来到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了，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在榜三周的时间，上一周排在第4位，本周呢来到第15位，这首歌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

0: number 14。
1: 这是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来自许嵩的歌，叫做《一见如故》。在榜两周，上一周是第19位，本周呢上升了5位次。来，我们完整的听一下中国台排行榜周榜本周第14位的歌《一见如故》。

0: Number 13，
1: 这是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来自 Alan 苏醒，叫做 Time Reader。 7月17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岩。中国大排行榜周榜的揭晓时间，我们正在揭晓总榜第1100期的榜单。

0: number 12。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熊猫糖的歌，叫做 Game。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天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当然也欢迎我们此刻无论您是车载调频、收音机还是任何方式进行收听的听友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海纳百川说晚上好，也向你问候，终于有时间赶紧来打个招呼，特别喜欢周五的节目，能听到好多首好听的新歌，感觉瞬间就充满了活力动力等等等等。纠正一下，其实在魏野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新歌的占比一直都是挺高的，尤其是中国塔排行榜的环节，只不过你在周五的时候会集中的来听到一个我们的接榜的时间，无论是魏野还是经纬的节目时间，我们在这一天呢将为大家接榜这个周榜，也就是前二十名的新歌。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来自熊猫糖的歌，叫做 Game。

Number 11，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歌，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是周一还是周二的时候就带大家完整的来听到过，并且很多人回忆起来，在多年之前张学友唱过同名但不同曲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甲乙丙丁，本周排在第11位。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生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Come on， come on。
2: Happiness is free。
1: Yes sir， yes sir。

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呢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连续的两首歌，分别听到的是第一首陈奂仁和欧阳靖的 Happiness， 以及这是来自范晓萱和他的百分百乐团《岁月我饶了你》在去年底发行的全新专辑作品当中的主打歌。岁月你不饶我，那我只好饶了你，一个非常棒的心态。晚上的8:0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全国各地我们的落地调频来进行收听，或者是在网络端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这是来自何洁的歌 Butterfly。 今天呢是周五，我们正在揭晓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总榜第1107，也是2026年的第27期的榜单。那在本小时呢，我们会继续来揭晓前10名的歌。

Number 10。本小时来揭晓的第一首歌，本周排在第十位，王俊凯的歌，这首歌叫做《咦咦咦》，也是新歌上榜，来完整的听一下。

0: Great talker. Number 9.
1: 今天排在第9位的歌曲，此时此刻呢，他正在北京在开他的演唱会，他就是 Alin。这首歌是来自 Alin 的一个人，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呢，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Number eight。
1: 现在呢，有一个趋势，就是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已经不拼，比如说我现场的舞美多么的华丽，也不拼，比如说我今天请了多么厉害的嘉宾跟我共同来完成这场演出，甚至我到目前为止这几年看的演唱会好像都没有嘉宾，这个现象挺奇怪的。但是大家拼什么？就是除了唱歌之外，现场的幽默感。无论是今天在北京开唱的 Alin， 还是此刻你听到的周传雄，我就想到周传雄在此之前和 Ella 同一个城市开演唱会的时候，两个场馆离得很近，然后互相让歌迷现场大声的这个喊口号，然后那个很可爱的场面，都要不单单能唱，还要晋升为小品王。这是来自周传雄的歌，叫做《烟雨平生》，来自本周我们大榜第八位排名的歌曲。

0: Number 7。
1: 来到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了，这首歌呢也是在榜三周的时间，黄雅莉的歌《渺小的灿烂》，在上周呢是排在第十二位，本周上升五名。

Number six。这是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上一周是第十四位，本周呢排到第六位。那这首歌也是在此之前给大家介绍，它的编曲当中呢，你能够浓浓的听到创作者阿岳的感觉，张震岳啊。只不过这一次呢，苏慧伦用他的嗓音来演绎的这一版《贵的可以》。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

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Number four，
1: 这是来自一家的歌，叫做《夜奔》，本周排在第四名的歌曲。

0: Number two，
1: 中国排行榜周榜正在揭晓当中，2026年的第27期总榜1100期的周榜榜单，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这是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来自妮达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中国大排行榜周榜本周的冠军歌。

Miley Cyrus 这首歌 Adore You。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霍云静说，我超级喜欢 Miley 的这首歌，去散两一跟大家问周末好。在树上织毛衣说，这些歌曲前几天不是有听过吗？哎，在本周的周一你听到过这些歌曲，还有在周二，因为这些歌曲当中呢有正在冲榜的歌，所以在本周的早些时候呢，我们大概选择了一些成绩还不错的歌提前让大家来听到。只不过在每周的周五，我们是来揭晓最终本周周榜踏榜的排名，所以呢你在本周的早些时候听过这些歌，然后现在上榜了，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恭喜今天所有上榜的歌手和这些新歌。欢迎爱友情也跟大家问候晚上好，这是我的昵称，这个名字叫做这是我的昵称，跟大家说来了来了。有朋友说这两天看了功夫女足，我也看了，星爷还是那个星爷，尤其是最后那个彩蛋啊，哎呀，致敬当年的多个镜头。而且这里面你们看到了吗，有很多隐藏的彩蛋，比如说张艺兴那个角色小的时候拿到一根棒棒糖，包括里面这个他们蹲在地上，热巴他们蹲在地上举的那个碗等等等等，这都是星爷曾经很多很多的电影当中一些桥段一些细节，然后以彩蛋的形式藏在这部剧的各个角落。燕麦拿铁不加冰也是刚刚去看了功夫女足功夫女足，欢迎熊孩子吗。Mariah Carey 这是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8:58，我是魏野，正在直播的中国大排行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下小时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民族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在前几天当我分享汪佩蓉的歌的时候，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哇，竟然能在魏野的节目当中听到汪佩蓉的歌，非常棒的一位 R&B 女将。今天给你带来另外一首她的 R&B 作品，叫做只要你快乐。我刚才惊奇的发现啊，这个时代少年团的几位成员竟然在演唱会当中还唱过这首歌。只不过回过头来看，2005年发行的这首歌没有算真正的大火，因为2005年的歌真的太强了，1000年以后夜曲啊、就是爱你，第一天，不想长大，等等等等，甚至那一年还有了到今年为止每年上班打卡的恭喜发财。而你刚才听到来自汪佩蓉的这首歌只要你快乐，同样是在2005年发行的节奏蓝调 R&B 的歌曲。 OK， 现在是晚上的9:23，欢迎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 Music Radio 的直播间，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来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夏日假期。

0: see you sometime.
1: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2: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3: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4: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3: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乐七俱乐部夏日霍星，9: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7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这是来自他的因为你。

云听用户 CPQ 刚才问到21:36左右播的歌曲是什么名字，你刚才听到是来自乐奇俱乐部的夏日霍星，一个非常轻松即使在酷暑的时候也有一点清凉节奏的歌曲。萧亚轩的因为你之后来自 Fiona 薛凯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半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这是来自有长靖演唱的版本的连名带姓。晚上的10: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各位，我们依然正在听歌的时间。不会被生活打倒的小李说行，什么行，但是你的 ID 一定行，不会被生活打倒。倪先生都是浪漫害的。

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深夜11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谢晒你哋，啊，真系好开心啊！诶，系啦，跟住呢个星期咧，就系伟大嘅母亲节啦。喺呢度咧，请问下已经做妈妈嘅，俾啲声我好唔好？我代表咧所有嘅仔女咧，多谢妈妈咪辛苦，辛苦晒，母亲节快乐！你是我老婆。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 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第一名万妮达，
1: 钱到海底说爱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 就再也回不到那天。哪一天？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魏晨的这首歌是小小快乐。7:0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上，这一次呢是由我一个人陪伴大家这一周的周末。我是孙杨，这一周的这个周末早上你过得怎么样？好像这几天天气稍微好转了一些，不知道这段时间你是怎么计划你的周末的，也欢迎大家来在听歌的同时留言告诉我你的周末计划。继续来听这首金海心的独立日。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从7点钟一直陪伴到10点、早间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尽管起得要比工作日要晚一些，也希望你能够元气满满，好不好？

自然卷十七，声音是这个样子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7: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周末版，我是孙杨。这位叫做艾亚的朋友说，周末其实并没有晚起啊，早起跑步戒烟一定要做到。这是一位非常有毅力的朋友，谢谢你在这里激励到大家啊！就是如果你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有一些给自己的任务，千万要记得把它继续下去，不要因为周末的话就把它断掉啊！或者说你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我们下周一也可以再次重来。继续来听范晓萱的幽默感。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周慧的歌，寂寞城市。之前曾经问过一个朋友说，你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是比较安静的或者是比较像繁华的大都市一样的地方啊，他可能会选择

后者，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点怕寂寞。所以对你来说，你是喜欢更加繁华一点的地方，还是喜欢生活在安静的生活当中？也欢迎你分享你的周末。刚才的杨洋自得洋说，听到幽默感那首歌，感觉是快乐的周末。也有海棠飘飘说，多和幽默的人做朋友，能幽默自己，忧自己一默的人更棒。爱友情说，早上好，一会儿吃完早点准备腾冲返回玉溪，600多将近700公里的车程，哎，有音乐之声的相伴啊，正好。其实我还真的不是特别清楚他们两地需要将近700公里的车程。大家周末早安，我是孙杨，这是张杰的半透明的墙。

手吧。胡彦斌这首歌是你记得吗？叫做 Z 的朋友说，胡彦斌的你记得吗？这首歌前面的一首是什么歌？用手机识别的时候晚了一步，只识别到这个后面的这首歌。看来我觉得你识别的是真的够晚的了，我估计可能尾奏的时候你才开始识别呢。确实啊，下次可以遇到好听的歌可以及时马上提问，或者是你立马就用手机用识别的这个功能马上进行识别啊。等到最后的时候很可能手机反应过来那首歌也过去了。你记得吗的前一首歌是张杰的《半透明的墙》。老粉说他现在的实际的情况相当于是住在繁华城市里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他说自己是比较习惯内心安静的人，当然也不排斥热闹。对于可能很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住在繁华的地方确实是目前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呢也有非常多年轻人最近选择那种很安静的甚至是有一点点偏远的城市或者是小城市，你会觉得说有一种给自己放假的或者是进行疗养的一个状态啊，也不错。7:29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是张震岳的很难。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酷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